会众依然站立。今天早上的起会经文选自于诗篇十八篇第四十七节：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诗《我要耶稣》。

来到上帝的面前做认罪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罪与过犯，无论是在言语行为还是在思想意念，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。你呼召我们要去爱身边的弟兄姊妹，去彰显你的爱，可是在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当中，我们常常忽略了你的呼召，我们仅仅是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各样的事，最终伤害了弟兄姊妹，也伤害了每一位被你所爱的人。主，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的罪与过犯，恳求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，使我们比雪更白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《耶稣恩友》。

今天的赦罪经文，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赦罪经文。今天的赦罪经文选自于诗篇的118篇第五节：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感谢主把救恩赐给我，也把他的真道赐给我们。在我们听到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唱诗《充满我》。